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9: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2: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1: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2: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1: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和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清晨捡一小瓶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0: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11: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12: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清新，
2: 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2: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什么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

0: 中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8: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9: 什么小妈妈呀？
8: 小，特别小。
7: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10: 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7: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2: 咖啡，咖啡，咖啡了，轻轻说声 I love you。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你会爱我吗？接下来您将进入到的是信息互动服务节目供求热线，这里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您把生活当中需要发布分享的信息及时的送上。好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编辑整理的最新的综合天气预报。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南北主要旅游城市的温度。说起已经是立秋了啊，可是剩下的热浪依然是不减的。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昨天的全国高温覆盖面积达到126平方公里。那今天呢，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依然会闷热难耐，体感温度 远超实际的气温，比方说这个福建的福州，在今天的2点，气温可能会达到37.9摄氏度， 体感温度会直冲42.5摄氏度。 但是呢，转折也来了，未来几天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组团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了，东北和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减少。 昨天的内蒙古京津冀就纷纷开启了降温的模式，与岱河降温带基本的重合了。降温之后呢，昨天在2点钟，下午2点钟，向内蒙古的中部和河北的北部气温是不足20摄氏度的。另外，河北的喀园16.9摄氏度，内蒙古的喀什克腾旗17.6摄氏度， 仿佛一语成秋了。另外，北京石家庄的气温也回落到26到27摄氏度，舒适感提升了。那根据分析说，这波雨过后呢，后续的北方高温可能也就基本熄火了。 那今天开始呢，东北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摄氏度上下，凉快不少。降雨的加持之下呢，早晚凉意凸显，有秋日体感。 那从季节进程上来看呢，作为我国入秋前沿的东北，目前大部分地区呢依旧停留在夏天，常年在立秋节气结束之后，内蒙古大部、黑龙江、吉林、河北北部、山西大部才会正式的踏入到秋天。 那随着这个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增温影响结束，像广州、南宁、福州会陆续的短暂退出高温行列，华南高温圈呢会大幅度的缩小。 不过高温并不会彻底的退场四川盆地，新疆部分区域依旧是难逃热浪。重庆未来七天的高温持续霸榜，夜间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9摄氏度上下，全天酷热再现。常年八月本就是重庆高温最多的月份，酷热正当其时，成都未来两三天也会遭遇高温天气，上述地区的朋友仍要继续 继续做好防暑降温。还有特别提醒，要到上述地区游玩的朋友也要注意，有心理准备。

好的，最后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源天气。河源今天天气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出现，气温在25到35摄氏度。展望明天和后天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还有暴雨。16号是多云有雷阵雨。好的，这几天的全市的气温稳定偏高，空气湿度也比较大，昼夜的闷热感非常明显，高温天气持续笼罩全市。目前呢，河源市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当中。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综合的天气消息。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2: DJ Jimmy Remix。

好的，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给您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 好的，有一场招聘会马上就要举行了，源城高校的毕业生特别要留意。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您，河源源城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特别为您带来8月14号的源城区 南岳创客社区举办2026年源城区高校毕业生见面会。那这场见面会呢，搭建毕业生政府企业面对面交流互动平台，开展政策答疑，倾听就业诉求，助力高质量就业。

好的，这场见面会呢是非常难得的，希望大家踊跃的报名，希望同学们踊跃报名，这是一场就业交流之约。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您，报名的方式呢，就是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南越创客社区的公众号当中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好的，也提醒您，南越创客社区您也可以到现场来了解一下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的源南镇外277源南墟镇客厅，距离中心市区大约6公里左右。

另外一场招聘活动呢，是从8月12号正式报名，也就是今啊昨天，这个报名时间是比较紧迫的，昨天开始正式报名，那它今天呢就基本结束了。这场招聘活动呢，主要面向的是河源地区2026事业单位。 那这次招聘岗位呢是180多个人员， 那众多的岗位本地的居民是优先的， 8月12号正式开始报名了， 大专就可以报。 那这次招录的部门包括各地民政局、统计局、生态环境局、财政局、地震局、教育局、工信局、交通运输局。

审计局、卫健局、发改局等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好，年龄方面有要求，38周岁，不含38周岁以下可以报名了。

好的，报名时间再次提醒您，截止到8月13号22时就截止了。好的，8月13号也就是今天，今天这个报名活动就截止了。要求条件呢，年龄是18到38岁，没有重大违法犯罪记录。具体呢，您可以参照一下具体的报名简章。

好的，另外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全社会发布公示，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了国家级的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其实这是河源的一家企业，那这也是我是首家入选企业。 那国研新材料成立以来呢，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创新能力，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发热体单元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公司研发的新型陶瓷发热体破解了传统发热体热韧性差、韧性不足、导热率低、热安全性能不足等行业的痛点，实现超低温环境之下 低能耗、高均匀温升等技术的特性，填补国内高性能陶瓷发热体产品的空白。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这里是供求社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快速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幺。

0: 阳光广播。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继续为您服务。 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32分，这个时候您可以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了。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好的，有一条好消息要特别提供给天文爱好者了，特别请您不要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 英仙座流星雨即将在今年的极大值时刻，也就是今天的10点钟，正式上演了。在这个之前呢，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会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间段之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另一面守候流星，堪称是奇观。此外，最近天亮之前呢，还可以观测到六星连珠这样的奇特景象。

那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流星雨加六星连周加上日全食，可以说是壮观天象组团。那我们可不可以欣赏到呢？英仙座的流星雨和象限仪仪座的流星雨呢，双子座流星雨并称是北半球年度的三大流星雨了，非常适合居住在北半球的观星者来观赏了。那英仙座流星雨呢，是以流量大而且是稳定著称的，极大时天顶每时出现率可达100左右，而且呢流星速度快，亮度也高，常伴有或者蓝绿色光尾的彩色的火六星。那今年呢，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是落在北京时间的8月13号10时，ZH2 那是100。那对于咱们国内小伙伴来说呢，最佳的观测时间是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清晨时段哈，看来已经是过了。比较幸运的是呢，今年8月13号是农历7月初一了哈，月相为新月，彻夜无月，给这场流星雨带的观赏可以说带来一个天时地利的优势。好的，还不要灰心啊，还有一个时段您也可以观测到。虽然这个流星雨呢往往不止一个峰值时间，通常是第一个高峰相差是一日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连续两晚，也就是昨天晚上啊，也就是今天8月13号的凌晨到天亮之前，这是已经错过的时段，再到8月14号凌晨到天亮之前进行观测，也就是明天这个天亮之前凌晨时段，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了。

好的，还有一条关于出行的好消息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千万级的机场据说是要来了，离河源呢仅仅是30分钟的车程。 那就是惠州机场的27扩建工程已经是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了，将新建第二跑道。 目前从当前36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跃升到1000万级干线机场，正式确立作为深圳第二机场的定位。那这一举措呢，主要的目的在承接深圳高密度经济外溢的航空需求，弥补大湾区东部航空资源短缺， 并与深圳宝安机场形成一主一辅的错位发展格局。 那根据了解呢，这个机场呢以后离河源仅仅是3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达了。

另外呢还有一个文化盛宴，就是桃花水母大剧院海底两万里舞台剧，将要隆重的上演。那这是儿童剧，教育部特别推荐数目海底两万里沉浸式的演出，海洋科学家奇幻探险两不误，潜入深海秘境当中，这个舞台剧海底两万里，10月18号相约桃花水母大剧院，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好的，根据了解呢，目前如果提早来购票的朋友可能比较划算了，5折优惠正在等待大家。

好的，最近呢，河源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八月健康风险的提示，呼吁市民科学防护，重点防范。 文艺啊，这个文媒传染病，再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还有流行性感冒，三类健康风险。

当前的气温比较高，雨水也多，这个白蚊、伊蚊这个繁殖比较活跃，隔热灯啊，这个灯隔热，还有疾孔啃蚜热等这些蚊蝇传播的疾病呢，输入本地持续走高了。疾控中心 特别提醒大家清除积水是防蚊的关键，建议市民每周要开展翻盆倒柜的行动，彻底来清除这个花盆、托盆、闲置水罐等处的积水，还有就是家里培植这个水培植物，需要3到5天换水并且冲洗底部，外出时尽量穿浅色长袖的衣裤，在皮肤暴露处呢涂抹驱避剂，避开白蚊 营，活动的高峰时段了。另外，对于密闭空间经常出入的朋友，也要特别小心了，最好是戴好口罩，以防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目前呢，这个病毒呢，可能在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当中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发病也比较的急。提醒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进入像商场、影院等密集场所，一定要佩戴口罩，坚持勤洗手，每天开窗通风至少保证在2次以上。一旦出现发热、咽喉肿痛等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啊，减少外出并且及时就医。 另外，根据反映说，目前呢，流感在这个幼儿园啊、托儿所、养老院等这些集体场所当中，容易聚集性的出现。接种流感疫苗仍然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特别建议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时来接种。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3938，发来信息说这里有套房要出让。嗯，这套房是位于金沟湾花园当中。那这套房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一些，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呢是超性价比的一套房源，位置呢就在城北站的站前路啊，靠近金沟湾市场、金沟湾小学还有光明学校新城汽车站旁边，生活配套还是比较成熟的。另外这里电梯四房两厅这样的结构，刚需性价比非常高，买菜上学出行都非常方便。那总体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了， 适合自住家庭保养好新，刚需落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套房呢，基本上您住进去之后不需要大动干戈，也不需要装修，基本保持的还是比较完好的，而且瓷片上墙，光明几净的啊，加瓷家具，也基本配齐了。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53-0762-3938，153-0762-3938。

好，另外同样是这部手机3938这位朋友推荐了另一套非常优质的房源供大家来参考了。 就是位于时代名苑富士的三层的这样一套单元，目前这套单元正在出让当中。这里是深和学位时代名苑花园当中的富士，两层实际上得到了三层精装修，有5房2厅3卫的结构， 135个平方， 是房产证的面积，但是使用面积达到180平方米，带2个私家平台， 应该是顶楼，极售价格是112万元，送私家车位一个。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这里有套房正在转让当中，这套房也是属于资源型的房产，是坐落在一楼带256平方米的花园，同时赠送钢筋混凝土4米2高度的一个大的阳光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具体联系电话是1360-9069-8886，1360-9069-8886，所处位置处在江东新区起步区碧桂园凤仪苑，也就是别墅区旁边的这栋。 好，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妙先生说了这里有一块门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是属于二小旁边的50米大路旁边的门店地皮，是两连卡三面采光的，那占地面积是180平方米，可见6层半，也就是说130多平方米的整体建筑面积已经改出让和报建手续及买基建，100万元左右， 大陆旁边门店地皮一块正在出售当中，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 177-2299-0609 177-2299-0609 妙。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那今天的供求热线为您服务到这里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无论是发布信息或者是查询信息，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继续和我们互动。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而幽幽温温天边静飞
5: 茶馆。
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歌坛，李克勤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深情的演绎备受听者喜爱。他的歌曲呢风格多变，既能驾驭浪漫情歌，又能够在励志歌曲中展现出强大的感染力。欢迎你收听一路有老歌，今天就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收听李克勤经典的歌曲，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
0: 李克勤月半小夜曲。对于李克勤来说，月半小夜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寄托。他用他的音乐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让人们在喧嚣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在音乐编排上，小提琴的主旋律的婉转悠扬以及钢琴伴奏的清澈冷寂形成反差，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高音处理将隐忍的思念推向迸发式的情感宣泄。李克勤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也在真假音的转换中精准地传递出从低语般的追忆到声嘶力竭的呼唤这个情感波动的曲线。

9.78，这一时段我们为你推荐李克勤《红日》。这首歌改编自日本乐队大石漫的歌曲《大事》。红日呢分为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它的粤语版呢是电视剧《它来自天堂》的主题曲，激昂的旋律和充满正能量的歌词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当年许多人奋斗路上的精神支柱，深受大众喜爱。李克勤在迈入演艺圈之后呢，凭借了一首旋律欢快极其励志的《红日》，赢得了当时无数少男少女的心。《红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也是李克勤坚持后的心声，让听者看到粤语流行歌曲的魅力。他陪伴着无数观众走过了峥嵘岁月，歌词激昂上进，充满了激励人心的励志能量，让听者感知到了《红日》精神的影响。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李克勤《红日》。

1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李克勤1989年《一生不变》。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爱情坚定不移的承诺和对于过去的深情回忆，同时还蕴含着岁月的沉淀和淡淡的忧伤。李克勤在演唱时呢，情感表达恰到好处，时而温柔，时而充满力量，使得每一个听者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共鸣点。此外，这首《一生不变》也是李克勤的成名曲。这首歌在80后中有着特殊的记忆和情感共鸣，连接起了他们与那个美好年代的记忆。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首歌提醒人们珍惜那些简单纯粹的岁月。978，我们来听李克勤《一生不变》。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爱不释手》，他诠释了人生中那些难以割舍的情感。李克勤独特的嗓音将这份爱情的执着与不舍展现得非常完整。该首歌曲的作曲家陈辉阳和填词人的精妙合作，更是为这首歌注入灵魂，使其成为了一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临别海关飞，这首歌呢，李克勤所表达的惆怅情绪呢是不一样的，他更增添了一份明知徒劳无功后的坦然与豪放。即便如此，仍然竭尽全力去握紧，去抓住，即使最终落得两手空空，也曾在那一刻热烈的用力的尝试过。最后失去或许令人泪流满面，但其中也不乏笑中有泪的从容与释然。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李克勤，爱不释手。

以前。听经典老歌，就像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熟悉的旋律响起，往事历历在目，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只是曾经的过往，陌生是许多年过去了还会想起那时候的场景，就如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李克勤的《旧欢如梦》，发行在1992年10月份，收录在粤语专辑《红日》当中。这首歌充满了怀旧的情感，李克勤的嗓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这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录音室版本还是现场 live 表演，李克勤都能够完美的诠释好这首歌，带给听众无尽的回忆和感动。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腔调加了唢呐的声音，配上李克勤如果现场版的舞步，让人感觉特别欢快。听了这首歌之后，一下子心情也会跟着好了很多。如果你没有听过，或者你曾经听过但好久没听，那么不妨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李克勤《旧欢如梦》。

李克勤有 CD 琴之称，以此来评价李克勤的唱功之炉火纯青，毫无瑕疵。可是偏偏有着这样别人羡慕不来的唱功，他却唱了一首歌让人急红了眼的歌，叫做《我不会唱歌》。毕竟他可是再见演奏厅现场唱爆过舞台灯的歌手。这样看来，其实这是一首高难度的歌曲，主要保留中的前奏尾声和主旋律，并且单独抽出其旋律线变奏，形成了人声演唱部分。李斯特曲呢是出了名的高难度，一般人难以驾驭。而这首歌除了李斯特的曲，还有黄伟文的词，再加上朗朗的钢琴伴奏，这是一首特色鲜明的粤语歌曲，展现出了李克勤多变的音乐风格。

0: 9:07，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李克勤《纸牌屋》，表达了对于婚姻关系的深刻思考和珍惜眼前人的呼吁的歌曲。歌曲通过比喻纸牌屋来形象地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脆弱和需要努力维护的情感纽带。而歌词中也提到，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心放松的伴侣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因此当遇到困难时应该学会包容和珍惜，而不是轻易放手。李克勤《纸牌屋》。
1: 残忍的人生中，渴望有情人与共，可记得找到他。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5: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4: 但九七八的祝福
5: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冰
7: 擦滚。
6: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路上好音乐。
1: 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
0: 她是风靡一时的香港玉女掌门人。上世纪90年代，她以清纯的外表和数首经典歌曲红遍亚洲，一时间成为唯一一位能够独自与四大天王地位相称的女明星。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几首周慧敏的经典歌曲，送给正在收听978的车友们。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最爱》，由李克勤作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在周慧敏1993年发行的第6张个人粤语专辑《最爱》中。国语版是《爱我所爱》，整首歌曲呢作词工整，富有诗意，尽显李克勤的才华横溢。而押韵狂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由周慧敏演唱出来，更是婉转悠扬，意境唯美。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河谷》。这是一首已经流传一个世纪的加拿大民歌，早在1896年前就已经在5个以上的加拿大省份流传了。《红河谷》曾经被用在多部影视剧作品里，1941年被用作电影《红河谷》的片头曲，而港剧《大时代》及其续集《世纪之战》用作插曲，由周慧敏主唱。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还想听，
1: 也还想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经典音乐分享，一直陪你在路上。如果你知我苦衷，张国荣与周慧敏两人在《兰江传》的片场内外相谈甚欢，于是答应为周慧敏写一首歌，这就是不久后收在周慧敏专辑中的《如果你知我苦衷》。听了这首歌，你就会明白，张国荣的作曲功力绝不仅仅是随便写一首歌而已，他已经能够根据歌手的风格和嗓音特征来作曲。这首歌呢，不但婉转动人，而且旋律简单，难度低，容易上口。那么与张国荣写给自己的歌曲全然不同，完完全全是为周慧敏量身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0: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颜知己。这首歌曲呢是1995年 TVB 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这首歌表达对于爱情的期待，以及恋人追求自己的完美，用深情和执着把爱与情歌的苦与悲都表现在了歌词和曲调中，莫名的还有一种共鸣的哀伤。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红颜知己。
1: 亲眼见到你台上面做戏的话，我哋好开心。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一路经典音乐分享，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由向雪怀作词，李子恒作曲，周慧敏演唱。喧嚣浮躁物欲的世界，有人对你痴心一片，期望换得情深意浓，相守相恋一生一世，是不是最幸福的事呢？痴心换情深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情人的痴心，以及对于情感的执着之情。而若落花虽有意，流水终无情，换不回所望，是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呢？如果痴心能换情深，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周慧敏，自作多情。这是1993年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音乐人陈少琪填词，收录在专辑《冬日浪漫》中。该曲入选1993年劲歌金曲颁奖名单，这首歌可以称之为周慧敏歌唱事业的标志之一。其轻松愉悦、朗朗上口的节奏与失望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用欢歌唱悲情。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

0: 建设美好家园。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0: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3: 茶馆。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在香港乐坛，王菀之不是歌坛天后的存在，但她却是一个歌手界的女神仙。欢迎收听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王菀之。她的歌有一种独特魅力，她的音质纤细，有一种远离世俗之外的傲慢。她的歌声是凄婉的，有一种虚幻的破碎感。她本名叫王爱之，后来改名王菀之，出生在音乐世家，而她也遗传了父母的音乐才华。小的时候呢，就非常热爱音乐，在十岁的时候呢，就已经钢琴八级。他唱的那些歌曲呢，不懂他的人自然欣赏不来，但一旦为他驻足脚步停下来倾听，就会发现他在闪闪发光，再靠近一点就会被深深吸引。他也为很多的歌手写过歌曲，像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还有薛凯琪的《小黑与我》等等。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我真的受伤了》，是王菀之的女声版本。

很多人说王菀之不够红的原因是因为她的长相，相较于同时期的王菲、杨千嬅，那她确实不漂亮，没身材。在2009年之前，有许多人不知道她唱歌好。不过后来呢，有了两位前辈的帮助呢，王菀之成功的跻身在一线歌手。得到前辈的青睐呢，王菀之也是幸运的。2012年王菀之发行单曲《留白》，歌曲呢一经发售引起巨大反响。

2009年，王菀之在英国游学期间，从伦敦搭火车到湖区时，因为寒冷天气触发对于家乡的思念，结合冰心笔下的月缺意象形成旋律。他曾提到，这首歌并非单一的爱情故事，而是对于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反思，认为美满结局并不常见。但是呢，他通过钢琴主导和编曲以及诗意的留白，勾勒出内省的气质的旋律，而歌词采用反复否定句式，呈现出从依恋到释怀的心理转变。

欢迎您在这时段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王菀之《星空》。这首歌曲呢是王菀之的转型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呢，构建了视觉、听觉和情感的多维度的艺术体验。歌词呢，通过愿望就像摘星、尚在路中、活在梦中等意象，刻画了理想主义者面对现实困境的心理的压力。副歌部分呢，反复的在追问，愿望就像星星一样，该做几个美梦才能完成呢？形成对于人生价值追寻的开放式的思考。

无论是做歌手还是做演员，王菀之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得很好。也许呢，他不是歌手里最好看的，也不是演员里资历最丰富的，但是呢，他向我们证明了，他就是一个闪耀的星星，在每一个领域都发光发亮。照见我半生，难道你也在我经过，闭着眼睛狂想。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菀之，永远极远。歌曲呢以失恋后的情感反思为切入点，探讨爱情中执着与无常的变成关系，而王菀之用细腻的声线演绎了从执着到释然的心路历程，融合流行和独立音乐元素，形成标志性的文艺风格。

有人评价王菀之和方大同是香港乐坛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两个唱作人，王菀之更是香港乐坛少见的创作型歌手，因为他歌曲与众不同。但对于他来说呢，不是唱歌这一条路，于是呢，他转行做起了演员。2013年和王祖蓝共同合拍了电视剧《老表你好》，这部诙谐搞笑的电视剧呢，让他迅速地积累了名气。于是呢，他借势发了一张专辑《情歌集》，在当时呢，蝉联数周的销量冠军。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王菀之和王祖蓝共同演唱的电视剧《老表你好呀》当中的歌曲，叫《大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0: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6: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

0: 子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伍佰的歌。伍佰的歌呢，深情和粗犷并存。伍佰的音乐呢，虽然说有时候表达的方式呢比较粗犷，甚至有点直接，但不妨碍他好听，因为他作品往往融合了摇滚的力量和市井生活的真实，传递出了对于人生、爱情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与感悟。就像我们马上就要听到的这首《晚风》，这是一首对恋人的思念情感和对于逝去爱情的感慨的歌曲。歌词中描述了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再次相遇，回想起从前，但发现已经时过境迁，最初的那种爱已经不再存在，相爱的人只能变成那股晚风，道别珍重，然后随风而去，不再回头。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伍佰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伍佰，再度重相逢。这是由伍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温暖且深情的摇滚抒情的哲理歌曲，收录在他2003年的专辑《泪桥》当中。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重逢的期盼和对于爱情的真实，而歌词呢简洁有力，通过简单的语言传达了爱的真挚和深沉。伍佰，再度重相逢。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伍佰在1996年所演唱的《Last Dance》。
1: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0: 伍佰呢，希望拥有一首自己的晚安曲，所以说创作了这首《Last Dance》，并且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擅长写离别类歌曲的伍佰呢，这首歌呢着重刻画了恋人离别时的恋恋不舍，自有心存不甘，竭尽全力的想要争得恋人挽留之意。而这首歌呢，对于爱情和被爱的渴望，虽然是撕心裂肺的伤感，却没有看破爱情，对于爱情不再留恋的消极失望。伍佰用深情而沧桑的唱腔，满意诗情画面感饱和的歌词，将恋人分别的余情未了而又无可奈何演绎到了一种极致。一路有老歌，我们这一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1996年演唱 Last Dance。

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500，2006年，你是我的花朵。可能很多的朋友不太清楚，这首歌呢是500原来为 Twins 所创作的，但是因为歌曲的风格较为激烈， Twins 呢在当年拒绝了这首歌，于是500呢就拿起来自己唱，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引起了当时的巨大的反响。歌曲呢表达了对于爱的人欲罢不能的情感。这首歌呢不仅在音乐上有强烈的感染力，还在情感上打动了听众，成为500的代表作之一。500，你是我的花朵。

者内心的痛苦和无助，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前任的执着和坚定。歌曲呢也告诉听者，失恋是一件挺痛苦的事儿，但是要学会坚强和面对，不要让自己陷入绝望和孤独当中，同时要珍惜身边的人和感情，不要让自己后悔莫及。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伍佰《痛哭的人》。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浅茶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8: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9: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10: 什么小妈妈呀？
9: 小，特别小。
8: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3: 小妈妈呀，
2: 小，特别小。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想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What time is now?
3: 中午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6: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3。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4: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小妈妈呀？
4: 小，特别小。
3: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李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7: 早晨一睁眼就喷嚏不停，清水鼻涕擦不完，鼻子痒得坐立难安，换季遇风碰灰尘就加重，不少人把这当成顽固性感冒，吃了一堆感冒药却毫无效果。其实这根本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小题大做。分清鼻炎和感冒，别再吃错药。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通常伴随咽痛、发热、浑身乏力，一周左右就能治愈。而过敏性鼻炎是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御，把花粉、尘螨、霉菌这些无害物质当成外敌攻击，导致鼻黏膜充血水肿。核心症状就是连续喷嚏、流清涕、鼻痒、鼻塞，病程长、易反复，不干预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鼻炎患者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找准过敏源。盲目调理不如精准避坑，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或血清特异性 AGE 检测，就能明确到底是尘螨、花粉还是霉菌在作祟，这是控制鼻炎的第一步。第二步，科学治疗不盲目，环境隔离。尘螨过敏者换用防螨床品，每周用60度以上热水清洗被褥，保持室内干燥通风。花粉季关好门窗，外出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鼻腔和面部。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首选药，安全温和，坚持用2到4周才能稳住病情。口服抗组胺药能快速缓解喷嚏、流涕。针对重症患者、药物效果不佳者，脱敏治疗是唯一对应疗法。坚持3年左右规律治疗，能让免疫系统逐渐耐受过敏源，从根源减少发作。第三步，日常鼻腔护理，生理盐水或海盐水鼻腔冲洗，无副作用，老少皆宜，能冲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和炎症分泌物。每天坚持做，能大幅缓解不适，孕妇儿童也能放心用。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虽无法彻底断根，但可控可防，规范治疗加科学护理，就能告别鼻塞喷嚏，顺畅呼吸。 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乘风破浪，哎呀，说到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前两天是特别的热，但是今天开始哈，我们可能就有要乘风破雨了。来关注一下，昨天白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天气炎热，其中像云浮、豫南录得了全省最高气温38.6度，已经逼近40度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数据哈，那么在昨天下午的5点，罗定、豫南、新兴则是跻身到了全国气温的前10位，其他均为新疆地区。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到15号，也就是到后天哈，咱们广东开始雷雨频繁了。像今天就明显啊，在中午的时候，这个中午下班前突然的狂风，哎，也发布了相关的预警提示。那么来关注到哈，最近雷雨频繁，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会趋于缓解。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大家还是要注意哈，这个乘着风我们凉快一点，快乐上班。像刚才1点多我上班的时候就在下了雨哈，但是下的不大，只下了那么小小的一阵哈，感觉这个雨还没下透呢，这个蒸发立马就变得更热了。来关注到今天全天最高温度35度，体感温度在33度左右，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9度。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1分，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如果说在您的上班路途当中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及时的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哈，把您的这个遇到的交通路况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我们也欢迎大家进行实时的曝光啊。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5: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6: 什么小妈妈呀？
5: 小，特别小。
4: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7: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8: 一路畅通下午版，好节目呀。
9: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路况呀。
8: 一路畅通下午版，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锁定呀，
3: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等你哦。
10: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肖阳。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黄金价格啊。今天国际黄金价格、白银价格拉升，那么黄金呢是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最高触及每盎司4509.1美元，最大涨幅0.93%。伦敦现货黄金最高触及每盎司4449.73美元，最大涨幅0.94%。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0点哈，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420.760美元。现在啊，有了 AI 之后呢，很多朋友啊都特别习惯有什么事儿，咱们先问一下豆包，问一下 AI， 对不对？包括啊，像我们前两天跟朋友吃饭，他说：“哎，这个开的中药方，一般呢他都会先问一下，看豆包，拍给豆包，豆包看一下这个药大概每一味是治什么的，心里就清楚了哈。”那接下来这个事情，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男子啊，他是这个问了AI 之后啊，真把自己吓坏了。8月3号晚上，东莞一名男子，他呢是长期居家作息紊乱，连续25个小时啊是没有睡觉，没有睡眠，突发头痛，颈后发热，心跳急剧加快。哎，这就赶紧想想，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那是不是得问问 AI 啊？那问了 AI 之后呢 ？AI 建议他赶紧去医院。恐慌之下呀，他甚至做好了交代后事的准备啊，随后就紧急打车奔赴医院。值班医生接诊之后呢，判断这名男子

的躯体不适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于熬夜诱发的过度焦虑，一边给予专业的评估，一边耐心的做心理上的疏导安抚他哈，不必过度的恐慌。那么第二天清晨呢，男子再度感受到心跳异常，又再次回到医院抽血输液时呢，男子紧张恐惧的情绪彻底爆发，经过一系列检查排除重大器质性的疾患之后呢，仅提示是轻微缺钾。所以大家真的啊，遇到这个什么身体不适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就医，不要这个第一时间就想到，现在好像本能的就遇到什么问题，本能的就想想问问 AI 啊。毕竟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平时有一些小的问题哈，如果能及时解决那就最好，如果不行的话要及时就医。另外呢，就是大家的这个作息还是要规律哈。像这名男子他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作息紊乱导致这种身体突发的不适。

手机黑屏依旧录像，外壳毫无破绽。最近呢，有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啊，是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哈？它的外观呢是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它的售价却挺贵的哈，300到800块钱，要远高于咱们普通手机壳的价钱。那么究竟这个手机壳它贵在哪儿呢？其实不是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它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它呀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呢，就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之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啊，直接输入部分的这个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了。但是呢，如果你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的变体，那么有一些商品仍然是能够被搜索到的。这些商品的销售是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它是不介绍具体的功能和用途。那么面对记者关于这个拍摄方式啊、使用场景等这些问题，那么一些商家呢也是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啊，这款产品它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了。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卖啊，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哎呀，这个偷拍的工具听起来真的还是挺恐怖的，有点防不胜防的感觉。2: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哇、wow, ，来自 Sammy 郑秀文独家试唱，这种动感的节奏哈，就是让大家上班的时候可能刚睡醒有点困，咱们赶紧打起精神上班了。2: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现在正值暑假哈，接下来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各位家长们要多多关注的，这个就是孩子的安全哈，无论是年龄大的孩子，哎，他这个人身安全，还是年龄小的孩子在家里的安全哈，都要关注。最近呢，江苏徐州有一名幼童，他呀趁母亲熟睡，竟然是爬出了17楼的窗户。你想想，17楼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他在窗外的平台上在玩啊，在玩耍，非常的危险。孩子父亲王先生表示呢，自家楼对面是医院，医院里的医生刚好拍到了这个视频，报警之后和警察以及小区的物业一同找上门，好在最后孩子没事啊。王先生说，当时他在上班，孩子妈妈带着6个多月大的二宝在屋里睡着了，大宝在家无聊就爬出去玩了。事后呢，他对孩子教育了很长时间，也把家里窗户啊全部钉死了。所以呢，各位家长们哈、啊，还是要注意，上班在忙，尤其现在假期，那年龄小的孩子可能比如说一些误食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家居的安全玩耍的问题，那大点的孩子出门的这个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哈、啊，都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教育工作。暑期现在正是出游的旺季，那么出游的福利集中上新，有多地现在推出高铁惠民政策，门票减免、票价直降等这些福利现在超多哈、啊，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首先，京张铁路的新福利啊，从8月11号开始，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不限车次，出发到达都可以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天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那么展馆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坐高铁逛闽南，来关注一下哈。那么这是铁路南昌局联动多地文旅部门推出优惠活动，乘坐高铁动车抵达的旅客，凭购票凭证哈，这个包括截图啊、电子发票等等，在优惠期限内可以享受多家景区门票的折扣，这是闽南。那么8月6号开始，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石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最低只需要134元，比之前降了20多块钱哈。一等座和商务座也同步下调，跨省通勤，周末出游更划算。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5: 河源市公安局宣。
1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1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3: 我多想。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0: 2: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昨天白天啊，广东大部分的市县是晴到多云，天气都特别的炎热啊。昨天的这个温度确实白天是比较热，但是今天明显感觉温度降了一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到15号，也就是到后天，那么广东雷雨频繁。其实今天上午就已经凸显出来了哈，突然的一阵这个风，中午也我上班的时候也在下了一定的雨。那么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会趋于缓解。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出行安全啊，尤其是最近时不时下雨，那尤其是像需要走路啊，或者是这个骑电动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备好雨具。如果说在行车路上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下的这个生活节奏当中，熬夜好像成了常态啊！像我自己每天晚上如果睡早了，我会觉得不正常，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睡得特别的晚，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熬到自己实在是熬不住了才睡觉啊。那其实时间久了，我们的身体它慢慢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容易出现头痛啊、头晕啊、恶心等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不妨多吃一些能够加快咱们身体恢复速度的食物，以减少熬夜所带来的伤害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就是富含膳食纤维的。熬夜呢，它是会扰乱我们人体的激素水平，比如说导致与食欲相关的这个瘦素降低等等，可能会使第二天的进食量增加，长此以往其实就容易导致肥胖。建议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在增强饱腹感的同时，避免热量的过度摄入，主要包括豆类啊、菌菇类啊，以及燕麦、苹果、魔芋等等。第二呢，是富含抗氧化的物质。睡眠不足它就容易损害到我们的皮肤的功能，会加速皮肤老化，让你的皮肤出现皱纹啊、色素分布不均、皮肤暗黄等等啊。那么熬夜要注意，熬夜之后啊，要补充抗氧化的物质。抗氧化的物质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有哪些呢？像深色的蔬菜，比如说紫甘蓝啊，这个浆果类的水果，像蓝莓啊、草莓以及核桃、绿茶等等哈，都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第三就是水啦，这个补水很重要。在节目当中我总是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啊，我们要学会主动补水。那其实除了白开水以外呢，熬夜之后也可以喝一些能够减轻缓解轻度缓解我们压力、安神助眠、增加饱腹感的饮品，比如说淡茶呀、蜂蜜水呀、红枣水或者是绿豆汤等等哈。但是要注意避免添加过多的糖。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特别跟大家说过，熬夜会让人变丑哈，所以就像刚才有提到的，因为熬夜会让我们的皮肤加速老化，出现皱纹，让你面色变得蜡黄。那如果说想让自己的状态好起来，大家还是要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说到这个皮肤，像我自己是干敏皮，也是因为哈，这个前些年自己可能会有的时候随便用一些不是特别靠谱的这个护肤品，然后比如说追求祛斑啊等等的，就把自己的皮肤屏障变得特别的薄，那动不动就容易泛红，所以现在在用护肤品的时候就格外的关注哈，就干敏皮用护肤品是非常注意的。那么接下来就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皮肤屏障受损了，就千万要注意哈，是不要去乱护肤了，有一些基础做好，那慢慢把皮肤养回来就可以了。
1: 三步拯救受损的皮肤，这三步就是我们护肤的核心步骤，首先适度的清洁，既不要频率过高啊，也不要这个力度过大，不要用一些去死皮膏啊等等，尽量用温和的方法来清洁。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保湿，清洁之后啊，我们皮肤的这个水脂膜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定要 涂一些保湿乳、保湿霜等一些护肤品来进行这个水脂膜的恢复和保护。那么最后的就是防晒了。
2: 防晒，
1: 对，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明确的这个皮肤屏障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呢，我们通过涂抹一些防晒霜，或者是戴遮阳帽、戴墨镜一些物理的遮挡来防护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
3: 明白，所以这是三部曲，我们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皮肤受损来进行修复。
1: 对的，这三部曲啊看起来非常简单，
3: 对，
1: 但实际上啊是我们皮肤这个健康的最重要的核心。只要能把这三步做到了，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又健康又美丽。
3: 没错。
0: 好，这三步非常的简单，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哎，这三步基本上可能像洗脸清洁，哎，这个保湿每天都在做，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每天用防晒霜的习惯，那现在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了，大家还是要做到这三步。首先清洁，像我自己是干敏皮，哪怕是油皮的朋友啊，如果说早上油这个皮肤不是特别泛油的话，也可以适度。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每天晚上会用洗面奶，早上呢就是用清水来洗脸哈，因为我干敏皮不敢频繁的去用洗面奶，再加上每天白天还要这个打一些气垫啊防晒之类的，所以皮肤一些天然的油脂呢是能够很好的保护到我们的皮肤。那特别提示大家哈，像我们用洁面产品，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大力的去搓啊，这个像这个去搓自己的眼睛啊，或者搓鼻头啊等等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频率过高，也不要用力过猛。那么洗完脸的这个保湿非常的重要啊，就涂点保湿乳修复皮肤的水脂膜哈，那么就主要是让我们的皮肤保持这个水润。像干皮的朋友可能只用水乳，可能还要用一个面霜，那如果是油皮的朋友基本上水乳就已经是足够了哈。这个面霜的话可能在夏天对于油性皮肤的朋友就会觉得有一点黏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防晒，刚才这个专业人士也说了哈，防晒非常的重要，无论你是涂防晒霜啊还是戴遮阳帽墨镜等等哈，一定要注意避开紫外线去因为紫外线它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屏障。那这简单的几步也是我们养护皮肤的核心关键。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北京时间来到2点42分，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提示大家，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河源旅游广播。 好，那么刚才呢有说到关于这个皮肤的养护修复皮肤屏障，接下来还有一点要来说的就是控糖很重要。平时如果说像经常有关注一些美妆博主或者是这个特别关注皮肤的艺人的话，他都会经常提到的就是控糖抗糖非常的重要。那其实运动呢就是一种有效的血糖干预的 水平哈。那么这个糖分，像我们如果说平时想让自己皮肤好的话，糖少吃，那么运动也是很重要的哈，包括这个血糖哈也是。那运动的类型时机都可能对降糖效果产生影响。有研究比较，那么比较的像慢跑啊，还有步行、健身操、广场舞、跑步机、 健步走、高强度间歇训练、太极拳、瑜伽等15种的运动。那么像我们接下来就针对的是二型糖尿病的病友的控制作用和适用性，以及改善血脂血压的作用。那有三种效果是最好的。首先第一类就是 HIIT， 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塔巴塔。那么现在有很多 APP 都会有相关的 HIIT 训练。 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控糖效果最佳的运动方式呢，就是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哈。与其他运动相比 ，HIIT 能够短时间内提高心率，并且燃烧更多的能量，加快新陈代谢，促进骨骼肌的血流，控糖效果会更好。 当然了，提醒的就是像 HIIT， 它是特别适合有锻炼基础的人，像新手训练的时候，切记哈，不要用力过猛，还是要循序渐进，增加强度和时间，保障运动安全。第二呢，就是慢跑，每天慢跑30分钟，可以明显的改善糖化血红蛋白和空腹血糖的指标，能够有效的降低血糖水平。那建议呢，像成年人慢跑时，咱们的心率控制大概在每分钟140到150，现在很多朋友都 会有这个心率运动手表啊，可以实时的来监控。那么老年人的心率大概在控制在每分钟130到140，慢跑的速度呢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400米，那么老年人可以放宽到3到5分钟。 第三就是组合力量训练，组合力量训练呢就是自身负重，比如说仰卧撑啊、深蹲啊、这个仰卧起坐呀、引体向上等等，还有器械训练哈，使用固定的这种，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撸铁一类的这种抗阻训练。 组合力量训练能够有效增加肌肉的厚度，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血糖、空腹血糖的水平，这样是有利于长期血糖的控制。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源电台平安之声普法栏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暑期亲子出境游热度居高不下，很多朋友走出国门欣赏异域风光，但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盲区，出境游玩不只是遵守目的地规则，同时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守住法律底线，规范自身出入境及境外停留行为，既是对自己负责，也展现中国公民良好形象。首先呢，从法条层面来为大家做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对中国公民出境境外停留、按期入境都有明确约束，并非只要顺利出境就万事大吉。其中呢，明确规定中国公民在境外应当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得非法滞留，不得在境外擅自非法就业，如有违规行为，入境回国后移民管理部门可依法作出处理，多次违规还会被限制后续出境资格。那么结合咱们河源游客高频前往的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来为大家梳理四条触碰率最高的守法红线。第一条，严格遵守签注允许的停留期限。往来港澳旅游签注单次停留最长7天，必须按期返回内地，一旦逾期滞留，会在口岸被处以罚款，同时计入出入境关注名单，后续再次申请港澳签注会被从严审批。这条呢，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及港澳口岸管理细则重点核查内容。第二条，坚决拒绝境外非法务工诱惑。不少境外不法分子以高薪兼职、短期临时工为噱头招揽游客，在境外打黑工，不仅违反当地法律，回国后也会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相关规定被依法处置，还极易陷入人身控制、扣押证件等险境。第三条，厘清跨境赌博法律边界。哪怕部分境外地区赌场合法营业，我国公民参与跨境赌博依然违反我国法律，后续可依法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所以千万不要抱着在国外玩一玩没人知道的侥幸心理。第四条，不携带违禁物品出入境。生鲜水果、肉制品、大量未申报现金、管制器具、违规药品等，在海关查验时会被没收处罚，也属于出入境环节违法行为。说完法律底线，咱们再来聊一聊文明出游。文明本身也是法治素养的外在体现。

程度规避意外风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再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约束效力，一旦出现境外非法滞留、违规从业、骗取出境签注等行为，违法记录会长期留存，对个人考公、参军、政审、长期签注办理都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出游的前提永远是守法，快乐必须建立在合法框架之内。学法于心，见法于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为我们跨境出行划定了清晰行为边界，希望每一位河源市民都能文明出游，守法出行，平安开启暑期旅途。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4: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小妈妈呀？
4: 小，特别小。
3: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3: 什么小妈妈呀？
2: 小，特别小。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秦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978旅游调频印象。

0: 心月正圆。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4: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想妈妈呀？
4: 小，特别小。
3: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与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睇下嗰座山。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

0: 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
1: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4: 978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4: 978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4: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
8: 哇，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14: 离开不想和你受一样的伤害。
11: 时间来到2026年8月13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距离下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还有33天，暑热还没有退去，大家出行既要留意路况，也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欢迎您收听5点到7点的一路畅通，感谢您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女孩。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我是97.8一路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还是先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我国南北天气呢仍然是分化比较明显，北方呢是多地呢多阵雨雷雨的天气，部分区域呢是短时阵雨，强度较大。而咱们南方大部分地区呢依旧是维持着高温加闷热的一个状态，而华南一带呢容易出现局地的短时强降雨雷电，所以说各位出门记得多多的提防突发对流天气的到来。再说说咱们广东的天气，预计明天14号，广东大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强雷雨，局地的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外出请远离大树、广告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山区的重点防范的是短时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多多的留意身边的山体变化，提高警惕。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25到30度，西南风2级。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5: 擦过。
4: 一路有老歌，

欢迎走进经典流行对唱时光，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对唱歌曲。梁静茹、张志成，一加一。很多人容易继承一加一，正如歌词所说，爱的加法一加一等于家庭的家，曲风温暖浪漫，描绘出两人携手组建家庭、相守一生的期许。整首歌曲轻松治愈，满是对于长久爱情、平淡幸福的美好向往。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
1: 新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
4: 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鼎茶叶公司。
5: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6: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
7: 是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0: 河源德康医院。
1: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七年。
2: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儿童常见的传染病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是肠道病毒引起，高发于春夏夏秋交替，五岁以下小朋友最容易中招，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粪口、飞沫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物品传播。它典型的表现，家长要牢记，孩子会突然发烧，大多是中高热，紧接着喉咙疼，不肯吃饭，流口水。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不佳，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喝水困难，尿量明显减少，要立即就医，警惕重症的风险。重点来讲，家庭和幼儿园如何预防。第一，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回家认真洗手，不要让孩子吃手。第二，玩具桌椅经常清洁消毒。患病孩子居家隔离，完全症状消失后再返回幼儿园，避免交叉传染。第三，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家里多开窗通风。最后提醒大家，疱疹性咽峡炎不是终身免疫，得过一次之后还会被不同型别的病毒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不能松懈。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咽痛、拒食，及时观察咽喉情况，把握就医指征，科学护理，不用过度焦虑。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黄颖医生，下期再会。
0: 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3: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清
4: 清茶馆。
0: 一路有老歌，

婉转的女生，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过多风雨，道尽了爱过之后的遗憾、怀念与释然。

林忆莲、伦永亮，暖。同样是合唱歌曲，两人亦师亦友，相识二十多年，再度联手录制这首国语合唱。歌曲呢，抛开浓烈的爱恨，讲述情感里温柔的力量。真正的温暖，不在于索取，而是不计回报的付出。

0: 张学友、陈洁仪《醇酒醉饮》是港乐经典对唱，这首歌曲呢也是 TVB 剧集《酒是故乡醇》的主题曲，歌词写进了世界。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2: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0: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
4: 快马千金裘，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古诗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曹雪芹的《临江仙·柳絮》。《临江仙·柳絮》，清代，曹雪芹。白玉堂前春节舞，东风卷得均匀，风为蝶阵乱纷纷，几层随逝水，起碧伪方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首词的意思是，白玉华堂前面柳花被春风吹散，像在翩翩起舞，舞姿柔美，缓急有度。一群蜜蜂蝴蝶团团翻飞，追随着柳絮，何曾落于水中随波流去，怎会落于泥土中呢？尽管柳絮随风忽聚忽分，柳树依旧长条漂浮，休笑我春去而无根无底无依附，愿借东风的力量把我送上碧蓝的云天。临江仙词牌名原为唐代教坊取名，白玉堂形容贾家的富贵豪奢，这里说的是柳絮所处的高贵之地。曹雪芹将《临江仙·柳絮》写在了《红楼梦》第70回。柳絮诗会是大观园最后的一次诗会，对四大家族来说，历史时光的向前推移和他衰败命运的急转直下是成正比的。贾府里更加明显地呈现出了种种危机的征兆，声威赫赫的贾府已是江河日下，濒临崩溃， 这首词正是封建贵族阶级没落时期的生活在曹雪芹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临江仙柳絮是《红楼梦》中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伴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它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它的根本原因呢，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词的开头就已经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节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惆怅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这是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球，却已经没有了黛玉词中那种空缱绻说风流的忧恨，一变而为的是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词的第三句皆以风为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的轰染出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的南柯子词中的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词中的鹃啼燕妒这些意象与之相比较，可见其所表达的情感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几层随是水，起碧伪方尘，表面上借用的是宋代词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个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了一层，另辟新意，用何曾起碧的反问句式，停顿的是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做了一个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此处写杨柳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书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笔。下片词人则更侧重于书写柳絮的情致，万缕千丝终不改，任它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挂，随缘自适的旷达胸襟。由于有了这层情致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书写了柳絮凭借着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得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完成了对于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写的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的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未庄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事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古诗词。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

0: 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3: 你别笑，
1: 不加塞，
2: 懂礼让，不乱停，
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4: 978和你的周二，
5: 放马过来吧。
4: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4: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哇，
8: 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0: 我爱的节目
11: 开始啦。

都说没时间，其实有很多时间，只是你时间浪费了而已。今天来到8月13号星期四，第三时段的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没时间。这里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最近大家有加油吗？目前按照成品调价的时间来看呢，8月14号，明天的24点，也就是周六的0点，其实就是周六，国内成品油价格零售限价呢将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时间点。 而机构跟踪的最新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状况预测数据显示呢，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呢下调幅度远超每吨50元，因此呢本轮的成品油零售价格呢大概率是降的，这也是2026年以来的第五次下调。

截止到昨天，本轮成品油计价的周期以来呢，国内成品油参考的原油均价呢是每桶是82.14美元，较上一周期呢下调了4.9%。按照当前的幅度来看呢，对应的成品油的下调的幅度呢在每吨210元附近啊，折合成每升啊大概是下调1.5毛左右。2016年以来呢，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的已经经历了15轮的调整窗口，分别是10涨4跌1搁浅。而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每吨较2025年呢分别上涨1575元和1515元。那具体的调整的下调的这个价格的区间呢，还是要以国家发改委最终的一个数据为准啊，目前是下调的，预计是下调啊，各位车友能不能忍，8月15号啊，每次大其实很多车友之前哈、啊、就是说啊，比如说是像今天是8月13号啊，大家说8月15号，那8月15号就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要涨价了，要干嘛了干嘛了，结果就8月15一股脑的去加油，结果一问没有下调，是要到明天。比如说刚刚说的哈，8月14号的24点其实就是8月15号，也就是周六的0点，懂我的意思吗？那如果说近期有加油计划的朋友们，可以稍作等待，调价之后再去加油也不迟，反正你也不开车，加什么油？

看大家能不能忍哈，反正差不多也能便宜一些，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价格多少哈。大家最近加油了没？现在看一下92号的话是7.99块，如果降2毛多的话，那就是7.7块，那还可以哈。再等等。

0: 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1: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2: 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
3: 每年啊，到一定的时间呢，我都会提醒大家看一下自己的驾照。当然，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长期的驾照的话，那就另说了。但是如果说您是首轮拿驾照啊，或者说已经换了一本了，然后你再看一下你第二本，其实你要知道，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快。我记得我上次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好像还是上一次哈。看一下驾照有没有过期。因为驾驶证期满换证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咱们司机啊都需要经历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每到这个有效的期限啊临近的时候呢，很多的车友啊要不就忘了啊，真的就是很会忘。因为驾照这个东西啊，因为你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啊，是不是开车守规，你根本用不着这个驾照啊，不是用不着，你根本就不会拿出来它。怎么翻出来一个小黑色小本本，翻看一下自己的生死容颜吗？一般驾照哈，特别就是拍的都挺丑的，说实话，那个照片啊，照片丑啊，我不是说那驾照丑，是照片丑。有没有美颜啊？因为所以说很难，说我定期的，我没事看，我看一下我的驾照好不好看。哎呀，没有这种啊，是吧？所以说啊，你要看一下你的驾照有没有过期啊，你是第一次换领还是说第二次换领了啊？因为第一次换领第二次换领完全不一样。双手你站在楼里的风景啊，手拿驾照的话就是六年嘛，六年内呢你就是啊规规矩矩开车，然后过到六年它其实可以提前九十天，也就是三个月啊，提前三个月换证换新证。因为这个时间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是很烦人的一个东西。就是谁能想说你六年弹指一挥间啊，十年真的真就是扭一下头十年过去了，时间就是这么快。如果说你的驾照呢逾期了怎么办？首先逾期一年内要干嘛啊？你可以正常的申请办理期满换证，但是呢逾期期间啊

绝对是禁止驾驶机动车的。第二呢，是还有一种哈，就是你逾期一年以上三年以内的，这就是属于啊注销可恢复的状态，那你必须要重新参加考这个科目一才能够恢复驾驶资格。另外呢，是如果说是有一些比较那个什么的哈，就是有一些车友他相对来说更心大，因为他驾驶技术特别好啊，一点事没出过啊，也用不着驾照是吧，三年了，谁能逾期三年？有没有身边有没有朋友逾期三年的驾照？应该很少吧。逾期三年的话，这个驾驶证基本上会彻底被注销了哈，无法恢复。你要想拿到驾驶证要重新考，就是等于你没驾照了啊，逾期三年以上了，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科目一科目三啊，这个什么技能哈，全部合格之后才能重新考换新证。相关的法律普及哈，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到位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首先，第一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依然驾驶机动车的。第99条第二款，行为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处于15日以下拘留。所以说，你的驾照是不是该换了？有没有拿到长期驾照的朋友，什么感受跟我说一下？因为我还没拿到啊。首先，年龄不够。因为拿到长期驾照的话，那个长久的那个什么，是吧？至少是，换了一次了，换到十年之后了哈。那也就是说，你已经拥有了16年以上的驾龄了。有没有长期驾照的车友？像初次申领的话，是有效期6年哈，6年内呢，每个计分周期内呢均未满啊12分，期满换发10年的有效期的驾驶证。10年已经拿到了之后呢，每个计分周期未满12分的，期满换发长期的这个有效驾驶证。长期是什么状态啊？我改天我看一下我的驾照有没有那个到长期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我确实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驾照去哪儿了，我忘记放哪里了。因为你真的你很难拿出来你的驾照随时去欣赏它。所以说啊，还是要提醒各位车友哈，待会儿下车之前第一件事儿啊，翻一下驾照，看是不是在车里，在车里拿开驾照看一下有效期，看到了什么时候啊。如果说还有2-3年没关系啊，反正我每年都会提醒一次，不，每个季度基本上都会提醒你一次哈。那么什么样情况下是不能办理换证呢？首先，驾驶证的状态呢存在违法未处理，记满12分。哎呀，你是有多想被扣分？还有逾期未审验啊，被扣押、扣留、暂扣、注销、吊销、撤销等情形的啊，均不允许申请。需要审验的应该完成审验教育，年满70周岁以上需要先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要说一下哈，就是怎么换啊，一般换过的应该都知道，我推荐的是线上办啊，因为我本身就是线上办的哈，因为我觉得线上办还是挺合理的一件事情，而且挺方便的哈，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事情啊。线上办理的话，首先你要完成你的个人的一个体检啊，且是这个有资质的体检的医院哈进行体检。再来呢，就是直接拿出你的小手机啊，登录交管的12123的 APP 啊，依次进入到驾驶证补换领的期满换证的一个模块啊，按照提示核对信息，并且提交申请。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邮寄到家啊，全程不需要你前往窗口，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当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啊，你说你我就不想用手机办理，怎么了啊？不怎么，你可以直接就近选择业务网点啊自取啊，或者说去车管所都可以，咱时间充足，油多，电充的满，去。

啊，或者说您家附近刚好就有在车管所附近，去。啊，全靠自主决定啊。啊，这位车友平安啊，是长期啊。哇，长期啊，那你是老司机喽。啊，华少。哦，你的也是长期。哦。哇，老司机老司机，我们有这么多老司机。我都不知道哎，我第二次换的话应该没那么快吧，我不行，我得去翻一下。

0: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1: 我是978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978了。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2: 看来我们这个有好多时候都已经长期了。李老板啊，长期就是想去换没有这机会。哎呀，平安大哥啊，2002年拿的驾照，2002年，哇，2002年几多少年了？24年，哇，哇，老司机啊，周说也是长期，这么多长期的车友吗？
3: 这辈子你都不会离。
2: 当然了，这个驾照的话，这个换新证还是要体检的，大家都知道吧？比如说初次领证要体检啊，期满换证要体检，另外满70周岁以上的啊也要体检。啊，体检其实就挺简单的，说实话，身高、视力，变色力、听力、上肢下肢功能，还有躯干的颈部功能，全面检查，确保符合咱们这个驾驶的一个身体条件。啊，很简单啊，咱们河源市有好多医院都是具备这个期满换证体检的一个资质的哈。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3: 我爱的节目
14: 开始啦。

啊，李老板，刚去看驾照，也长期啊，96年领证，96年，96年，那你年纪得多大呀？告诉你，在每个时间过得快，是不是非常快啊？96年，还有没有比96年更早的？有没有96年以前的车友领驾照的？哇，那这样的话，我在你们面前就是个弟弟啊！我拿驾照时间比较晚。还有没有比96年更早的拿到驾照的车友？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过去的几天，咱们广东省内啊，整个地区都是持续的晴热高温。大鸡腿啊，因为咱们这个整个广东的地图啊，就像是一个大鸡腿一样，被烤得通红。最新消息呢，退烧雨呢准备登场了。今天是下了一点，但不多。就是你感觉它下了，它好像又没有下啊。那下了还是没下？想不想下？怎么下？能不能下？他没说，但是他说有。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计呢，13号今天到15号，也就是到周六，咱们省内的雷雨呢还是比较频繁的，局地的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的天气呢将会有所缓解，而咱们河源呢也即将告别持续的高温。14号，明天开始，发现没有，这个雨特别的懂人啊，懂我们。就是越周末啊，越下雨，让我们觉得，你想周末下雨出行多麻烦呢，是吗？14号开始呢，我们将告别持续高温，大范围的雷雨天气呢同步上线。怎么就选择周末下雨呢？是怕我们出去花钱吗？真的，一到下雨天气，我真的哪儿都不想去。哎，你去哪儿人多啊！我的天哪，真的这个天气啊，它真的是符合我们对于周末的预期，特别是打工人的预期啊。这个老天就是对打工人说，祝你在周末拥有100%的开心啊。当然，如果家里有小孩啊，如果是有一个也还好，如果说有2到3个，哇，那就祝你100%更开心。今天啊，8月13号，虽然说咱们阴天了啊，但是还是挺热的，我觉得。全市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呢生效当中，虽然下了几滴雨，但不顶任何用处啊，好在没有那么暴晒的感觉啊。天气预报呢也显示哈，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各县区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哈，因为毕竟每个山头有每个山头的故事啊。过去24小时呢，全市没有发生新增的气象预警，晴热暴晒体感还是比较强烈。可但是呢，今天啊，到那个15号这几天下的比较大，16号雨还在，没有想到吧？雷雨呢非常明显，并且呢伴有雷电呐、短时大风啊、短时强降水啊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啊，风帆89年10月进的训练班啊，九零年2月拿证。呜、哦，我90年啊，风帆大哥，89年10月进的训练班。我的天哪，那时候我在哪儿？想了一下年龄。哇，那你真是个老大哥啊！啊，李老板70后，70后啊！我的天哪！

你说这天气啊，就是整着死出啊，是吧？完全不放过我们。虽然下雨了，但是好像又没下；虽然下了一点，但是呢，好像感觉更热了啊，因为毕竟咱们。

们广东啊，特别是热了那么多天之后再下一场雨，你要知道它不仅白天热，半夜也热。像今天啊，全省21个地级市最高气温都基本上半夜哈、半夜，我说的是半夜，28度以上，佛山甚至达到了33度，半夜哦，可不是白天哦。虽然说今天啊天气我觉得还可以，因为阴阴的嘛，就没有那么的晒，但是依然是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因为本身呢受到这个前面的双台风啊，就是那个一个叫什么来着，哎忘记了反正是挺讨厌的台风天啊，他来呢又不来，完全给我们带来这个空调外挂，基本上8月上旬咱们广东的天气呢就是高温高湿，午后的湿度呢普遍超过了70%，而体感温度呢是差不多在45度。你想是不是地面积蓄一整天的热量被雨水一击往上蒸，什么概念？蒸包子加水不是更热，像是刚刚被扔进了巨大的蒸笼，出门呢需要同时带伞，对应这个烈日和暴雨两种天气。我今天那个去那个空闲的时候去那个做理疗出来的时候呢，当时我看那个天儿就阴了，并且还下了一点雨，我还在想他不敢下吧，这可不敢呐。

啊，我看到了。台风白海豚，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就这个烦人的台风。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受到它的影响，它的影响是啥呢？就是外围的下沉的气流的影响，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锅盖一样，整个把我们广东省啊，这个扣住了。不光咱们广东热啊，广西啊，两广地区都热啊，还有云南啊，不是那个叫什么海南啊，也热。

所以13到16号都有雨啊，这个雨呢是随机的啊，各位车友，就跟那个派盲盒一样啊，它不一定派到哪里，可能下在你门前啊，也可能下在你屋后，反正总在下在你这个前面啊，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接不接受，你愿不愿意啊，它都会下给你啊。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嘛，最起码没那么热了啊，对于咱们这个出行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就，怎么说呢？就路上的车会稍微多一点点啊，仅仅只是多一点点。所以说没有必要紧张啊，都是小场面。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2: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3: 我想要一条鲨鱼，
2: 安全安静。
4: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漂亮。

0: 近日，和平县的青州镇1500亩的猕猴桃陆续成熟了，迎来了采摘期。果园内的果香四溢，预计呢今年可产鲜果100万斤。不少的游客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丰收的喜悦。
1: 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
0: 周末的话，如果雨不大，啊，家人刚好都想去，不妨走进和平。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叫山角乐农场啊，连片的藤蔓架下，一颗颗饱满圆润的猕猴桃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你穿梭在其间，细心的挑选鲜果，感受田园采摘的惬意。那么，来感受今年的猕猴桃的饱满甜蜜。据了解呢，山角乐农场呢成立于1996年，主要种植的是众和红杨、五直三号和众和黄玉等猕猴桃的品种。
1: 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酒。
0: 好了，来到这个时间点，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我提醒你，今天是周四。同样，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一。今天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43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40天。明天后天啊，14号、15号预告，全市各地呢多云转阴天，普降中雷雨，局地有暴雨，24到33度。16号阴天到多云，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4度。近期呢，出行记得带好晴雨伞啊，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另外呢，高温天气哈，虽然说它下雨了，但是降温的幅度呢也还好啊。高温天气呢，溺水事故高发频发，各位家长朋友要紧绷防溺水的这根弦，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家里的小孩儿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17点周五我们不见不散。

0: 是鬼地关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3: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12: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本：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 97.8，我是归地关喆。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自由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那些回忆里的事情，一起走过的日子，在多年之后依然清晰。 FM 97.8 魅力调频，城市好声音。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的家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和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10: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11: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经典好歌分享来自于黄品源。黄品源1968年3月17号出生在台湾省台中市，是流行音乐男歌手、演员、主持人。在1987年，黄品源的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

纪音乐大赛获得第二名，从而进入到演艺圈。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男配角新生》，而专辑中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成为其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由黄品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表达了一个深爱着对方的人在爱情中付出最多却没有得到同等回应的无奈与痛苦，而歌词中呢，也展现出了自怜的情感，描述了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对方的冷漠或离开让自己陷入深深的难过之中，但却无法对于对方有所怨恨，只能独自承受着这份痛苦。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小薇》。歌词描述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叫小薇，她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却悄悄地偷走了歌者的心。这首歌旋律优美，富有诗意，在当年传唱率极高。黄品源深情的演唱也表达了出对于爱情的天真和无邪，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还想听，
1: 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不失深情，主要表达了对于感情和生活目标的犹豫与不安。通过海浪摇摆不定和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了都市人的内心世界。而歌词中描述了一个失恋男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反映了现代人的感情和生活中的迷茫与不安。海浪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收录在黄品源2000年10月11号发行的专辑《海浪》当中。这首歌不仅仅是黄品源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海浪》。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黄品源《情人》。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整首歌曲旋律非常优美，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前奏呢也特别抓耳，吉他的旋律优美且带有一丝丝的一种感念，为整首歌奠定了深情而哀怨的氛围。而主歌部分旋律流畅，歌词深情，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副歌部分呢，旋律激昂，情感层层递进，让人感觉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翻唱自刀郎。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谁能让时间倒转。歌曲呢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词曲作者都是黄品源。这首歌表达了对于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于时光倒流的渴望，充满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当然，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表达个人情感的经典之作，也是黄品源个人音乐生涯当中重要作品之一。通过这首歌，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使得听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对那段刻骨铭心感情的怀念与无奈。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1991年发行《谁能让时间倒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4: 擦滚。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怀旧气息的时代，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记忆，而最能够唤起那份甜美回忆的，莫过于听那些经典的歌曲。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重温青春旋律，来听阿牛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牛，《桃花朵朵开》。

0: 精彩。
1: 阿牛他以其独特的民谣风格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深受乐迷的喜爱。在1998年，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横空出世，立刻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旋律。一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掠过那些年轻人的心田，瞬间让他们为之而倾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歌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逐渐凝聚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联系。
0: 哄哄我多了开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辣啊！
1: 有的歌，有的歌，听了几百次，
2: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不知不觉中，对面女孩也许早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幻影，但音乐的力量恰恰是将这些回忆永存在心间的途径。阿牛用他的歌声描绘了每一个人那份淡淡的情怀，重新定义了我们和青春的关系。人们时常在忙碌中沉浸在现实的琐事里，但只要听到那些经典的青春之歌，心中那份关于纯真的感动便会骤然涌现。这首歌来自阿牛，《大肚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阿牛，1999年《爱我久久》。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情侣之间相处的片段时刻，表达了爱情的缠绵与浪漫。而歌曲创作背景和1999这个特殊的年份有关系，99和数字99谐音，象征着千禧年的到来。歌曲呢，在当年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特有的音乐符号。阿牛，爱我99。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我们偶尔也需要这样一个温暖的声音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事情。阿牛的歌不仅是他音乐之路的延续，更是对于整个青春时代的一次致敬。初恋虽已逝，但记忆却鲜活，不管是对面的女孩还是桃花朵朵开，也在每一个瞬间变得愈发的真实。音乐力量的来源是情感的真实，也正是因为有阿牛的歌声，我们才得以再一次审视那段青春时光里的生动画面。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再见有期。

家庭主妇买菜的细枝末节，但是妈妈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红了眼眶。我们在听阿牛的歌，很难总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但他却总是在我们印象中最喜欢歌唱亲情的歌手之一。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

哎，你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深情和对于恋人的思念之情，收录在2006年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桃花朵朵开》当中。歌曲通过描述马来西亚的天气变化，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于恋人的深情。阿牛通过歌曲鼓励大家用真诚的情感去传达爱意，无论是在本地还是远在他乡，爱都要大声说出来，天天都要让心爱的人知道。97.8这一时段，我们来推荐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春回大地，夏日炎炎，秋高气爽，冬寒暴冰，万象更新，有我陪伴。 FM97.8 魅力调频旅游广播，陪你温暖一年又一年。

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

那些回忆里的事情，一起走过的日子，在多年之后依然清晰。 FM 97.8 魅力调频，城市好声音。

欢迎打开 FM 九七点八，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在哪里，心都在一个地方。FM 九七点八，魅力调频，茶城上空最动听的好声音。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上一次感受到幸福是什么时候？还要多久才能再次幸福？幸福再发现，九七八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晚上好，九七八愿你一切安好，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23点整。

0: 我的无奈。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把彼此完整。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9: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0: 第四集，三星高照的来历。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1: 雅静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前面几集节目呢，我们已经从福字说到了三星高照这个词，还有呢就是福禄寿，是不是？
11: 是。
10: 嗯，
11: 我们前几集呢实际上讲到五福哈。
10: 对，
11: 这是3000多年以前一直到今天的哈。
10: 嗯，
11: 我们叫五福临
10: 门
11: 啊。
10: 嗯，
11: 五福临门实际上跟我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我们最能够接受的，耳能详的，实际上是前三福啊，又叫做福禄寿啊，我们又叫做三星。我们过年的时候常常摆上这个三星人儿，是吧？
10: 嗯，
11: 祭祀谈不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吉祥的象征吧，你新春纳福嘛，
10: 嗯，
11: 比如摆个福星啊，手里拿个福字啊，禄星手里捧个如意呀、啊，
10: 嗯，寿星大寿桃，
11: 哎，拄根拐棍啊，手里捧个寿桃啊，
10: 对，
11: 表示天官赐福啊，财源茂盛啊，健康长寿这个意思哈、啊，
10: 是，
11: 这是挺吉祥的一个吉祥话，叫三星高照。那什么叫做福星的第一个福呢、
10: 嗯、
11: 我们前面讲了哈，福是人的生命力，是生命的活力，同时也是一个人享受生活的能力，也是他的好运气，这是福。比如我们经常说这人走背字了哈，什么叫走背字了呢？就是求什么什么不成，
10: 也就是百事不顺。
11: 对，你看人家买股票都赚钱，他一进去，哎，股市狂跌，是吧？那实际上证明呢他没有福。什么叫禄呢？我们今天都有工作挣工资享受福利啊，古时候呢这叫拿俸禄。人要生存你就得有生存的资源啊，所以我们看人类的战争，你说哪一次不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土地呀、啊、
10: 石油还有人才、
11: 人才引起来的呢？
10: 对。
11: 但是有了资源，那你就一定能够享受吗？
10: 那可不一定啊，我觉得还得有这个寿命去享受。
11: 寿是你享受的时间，是你生命的过程。一个人呢，他不能没有福，没有福你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能力。比如得了糖尿病的人，起码口福没有了吧？
10: 能吃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
11: 对呀，你能吃的东西没几样了，整天的白菜啊、豆腐呀、你再有山珍海味，你享受不了了啊。
10: 也不能没有路啊。
11: 你也不能没有路，没有路，那你没有享受的资源了，
10: 生存资源匮乏。
11: 啊、对呀，那你只能清风明月的去享清福了。
10: 因为我们的路不足
11: 啊，你路不足啊，所以这个清福不是每个人都能想的，也不是你能想得了的啊。
10: 嗯。
11: 比如说清朝有一个著名的人叫郑板桥，
10: 他以画竹子闻名，特别会画竹。

0: 竹子，
1: 他画了一辈子竹子，因为他一辈子竟想轻浮了，不是他想画竹子啊，他也想画富贵牡丹呢，但他没有那个福分啊。郑板桥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就是当了个县令啊，
0: 嗯，
1: 在他没当官以前是在人家里边教私塾的、啊、
0: 也就是说私塾先生他的工作，
1: 对，他的那个东家哈、啊，
0: 嗯，
1: 非常的刻薄，顿顿给他喝粥，
0: 嗯、各种粥啊，
1: 嗯，他可喝不了各种粥。我们提前说的哈，
0: 嗯，
1: 南广东人喝的皮蛋瘦肉粥啊，柴鱼花生粥啊，
0: 嗯、
1: 郑板桥没那个福气啊。他自己形容他喝的那个粥，有一句诗他自己写的啊，叫“粒米煮来粥一瓯”，
0: 就是那个粥太稀了，
1: 啊、
0: 可以数得过来、
1: 啊，
0: 有几粒米，
1: 一粒米煮一大罐子粥啊，
0: 嗯。
1: 鼻风吹动浪悠悠，这鼻子一喘气儿啊，端起碗来一喘气儿，那碗里边波浪翻滚的哈，
0: 都是水了，
1: 它都是水。你说那你哪有米啊？他喝这样的粥、
0: 嗯、
1: 啊？为什么郑板桥的生活这样的清苦啊？因为福报不够啊，福不够。嗯，还有一个话剧叫《茶馆》，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都看过。
1: 是，
0: 嗯，《
1: 茶馆》里后半场有这么一幕哈、啊
0: 嗯，
1: 就是王掌柜呀、秦二爷呀，还有常四爷。三个老伙计哈、啊，老伙伴最后一次见面啊、
0: 嗯。
1: 这个常四爷呢，拿出来一包花生米，这个王掌柜的就调侃啊，
0: 嗯，
1: 他说过去啊，牙口好的时候啊，吃不着，
0: 太穷了，吃不着，
1: 这叫有福没禄。
0: 到如今呢，花生仁有了，牙又没了，
1: 牙又没了，这是有禄，物质有了，没福，你的享受的能力又没有了。
0: 嗯，
1: 那好不容易福和禄都攒齐了，寿命又到了。
0: 哎呀，所以看来人要求一个三星高照、福禄寿都俱全的人生太不容易了。
1: 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祝福别人才说三星高照啊，让
0: 因为很难得到才要这么祝福。
1: 哎哎、是从五福临门到三
0: 星
1: 高
0: 照
1: 哈、啊。实际上，三星啊，又叫福禄寿，它来自古代的天文学啊。
0: 哦，这是来自天文学。
1: 对。我们拟人化以后好像有福星、禄星、寿星三个寿星人哈、啊。
0: 嗯。
1: 实际上在古代福禄寿实打实的是天上的三个星宿。
0: 真有福星。
1: 啊、真有哎它起源于远古的农耕时期啊。
0: 嗯。
1: 人类啊对日月星辰的一种自然的崇拜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
0: 嗯，那福星它又叫什么星？我们生活中听说过没有啊？
1: 福星又叫紫微星，
0: 紫微星好像听过，
1: 哎、又称天官星，又叫天官啊、
0: 哦，
1: 它主管赐福的，所以有天官赐福的说法。
0: 紫微星、啊、主管赐福，
1: 对，
0: 嗯，
1: 福星呢又是主管农业的星，又叫木星。
0: 哦，
1: 哎，我们现在的金木水火土啊，九大行星里它叫木星，在《史记》啊。在《汉书》里边啊，实际上都有挺明确的记载啊。
0: 嗯、
1: 木星又叫岁星，它是
0: 岁月的岁、
1: 哎，岁月的岁，它是主管农业的星。拟人化以后呢，古人认为它是主管农业的星官，地位是很崇高的。
0: 因为我们国家是农耕民族，
1: 对，嗯、所以从秦汉时期一直到晚清时期，在这2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各界的政府都有专门的祭祀的制度来供奉岁星，所以供奉岁星、供奉福星也是一种政府行为的祈福的仪式。
0: 看来我们这个民族很重视祭祀、
1: 啊、
0: 也要供奉福星，因为它是掌管农业的，它叫也叫木星是吧？
1: 又叫岁星。
0: 又叫岁星。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民间供奉的三星中的福星它又变成了一个官员的形象了呢？
1: 这个拟人化的形象呢它是从唐朝开始的，比如在24史里有新唐书啊，新唐书里就是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0: 嗯、
1: 说在唐朝的时候呢，在道州，也就是湖南啊，今天湖南有一个县级市，就叫道州市哈、啊。在道州，每年呢都要把身材熬小的侏儒人呢，作为一种贡品送到宫中去做太监。
0: 嗯啊、哦，把个子非常矮小的人送到宫中做太监。
1: 所以在历史上，这个道州出这个侏儒人，好像成了道州的一个贡品、一个特产了哈、啊。
0: 哦、
1: 嗯。实际上道州没有那么多的侏儒人，哪有那么多天生残废的侏儒人呢？
0: 嗯，
1: 你说那怎么办呢？ 都知道你们道州出产这个侏儒人，
0: 但实际没那么多。
1: 实际上没那么多，历任的道州的刺史呢，就只能把正常的孩子放到坛子里边去养。
0: 哦，那只露个头部啊？
1: 哎，只让孩子把头部露出来坛子以外，
0: 嗯，
1: 有专门的人每天给他供奉饮食，就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制造出畸形的侏儒人来进贡给皇上。
0: 这太残忍了。
1: 啊、对呀、啊，你说多荒唐啊，这事情啊。那么有一任道州的刺史叫杨成的，
0: 嗯，
1: 他冒死上书给当朝的皇帝，拒绝上贡，他拒绝这种残忍的行为，为当地的百姓免除了这个祸害，
0: 以后就不再找这种人了。
1: 白居易还为此专门写过一首诗，叫《道州民》。从此以后，人们呢就把杨成这个官员，这个道州的刺史，当作民间的福星来供奉了。
0: 因为他免除了大家的灾难，给大家带来了福分了。
1: 对，
0: 哦，是这么来的呀。
1: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里边的那个手里拿了个福字的人，
0: 就
1: 是最早的唐朝的叫杨成的
0: 刺史。
1: 哎，道州刺史是他的一个
0: 化身。
1: 哎，化身一个拟人的一个发展
0: 啊。哦，那禄星真的天上有这么一颗星吗？它叫什么呢？
1: 禄星又叫文昌星，
0: 他
1: 是
0: 主管文人，
1: 哎，主管世间文人的功名利禄的，所以考科举的人要拜文曲星、文昌星，历代要有文昌阁，
0: 嗯，文昌阁，
1: 啊、对对，因为这都是供奉禄星的，
0: 嗯，
1: 天文的禄星是在北斗七星的正前方，啊，叫做文昌宫，啊，文昌宫里有六颗星，六颗星里最后的一颗星叫做禄星。这在司马迁《史记·天官书》里边有明确的记载的。那么以禄星取代文昌的六星，这是隋唐以后的事儿了、
0: 哦、
1: 特别是科举制度兴起了，平民百姓也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了，特别呢是到了北宋，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要拜文昌星，政府专门有一个主管教育的这个部门叫做文昌阁，以寻求神灵的诱惑，于是文昌星就显得特别特别的明亮了，
0: 也就是禄星特别的亮。那还有文昌庙，文庙是不是就指的这个文昌庙啊？
1: 天下文昌庙，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有文昌庙的，
0: 都有文昌庙。
1: 文昌庙还有的就是建在孔庙里边啊，孔庙里面专门建一个文昌阁的。还有再大一点的呢，就专门建一个文庙，建个文昌庙啊。
0: 对，
1: 天下文昌庙有祖庭，就是最大的、最正宗的、最根上的这个祖庭的文昌庙，在四川绵阳。
0: 哎，我去过这个地方，我知道，在梓潼县
1: 啊，有个七曲山啊，
0: 对，
1: 那里有个文昌大庙、啊、
0: 是，
1: 神像都是铸铁的，每尊神像重达12000多斤的，那是宋代铸造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神像太大了，太重了，你很难损毁它，
0: 所以能保存到今天。
1: 哎、所以历经战火呀、啊，历经战乱啊，历经动乱啊，特别是历经文化革命啊，还能保存到至今，因为你毁不了。
0: 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旅游到这个四川绵阳，可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绵阳的梓潼县七曲山，去一睹文昌星的风采。
1: 是，特别是我们学文的。真的要想拜文昌君，想拜文昌庙，旅游的时候到绵阳看看天下文昌庙的祖庭。
0: 那还有呢，就是寿星了。寿星它又是真正的天象当中的哪颗星呢？
1: 寿星它是28星宿里东方七宿的角亢两星啊。
0: 角是角度的角，亢是亢龙有悔，亢奋的亢。
1: 哎，东方七宿嘛，角亢。底房心尾鸡啊，这是七颗星、七颗星里面的两颗啊，角宿和
0: 亢宿
1: 和亢宿啊、就是一个星宿啊。
0: 嗯，
1: 所以在《尔雅》里边就是说过哈、啊，他说寿星角亢也啊，证明他是东方七宿里边的两组星啊，两个大的星宿。
0: 嗯，
1: 所以从秦开始，历代实际上都有祭祀寿星的活动。比如在司马迁《史记》里边就有记载啊，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开始在首都的咸阳建造了寿星祠，
0: 供奉的就是我们这位寿星了。
1: 哎，来供奉寿星。
0: 嗯，
1: 从此以后，直到明朝， 祭祀寿星都被列入国家的祭典活动，作为国运长久的一个象征。
0: 那还有我们现在经常把这个寿星与寿星老联系起来，好像寿星老是不是也是有一个代表和象征？
1: 对啊，我们看这个变成寿星老了哈，变成南极仙翁了，一个大脑袋，一个老头哈，拄
0: 长长的胡须，
1: 哎，拄个拐杖，弄个大寿桃的哈。
0: 对，
1: 实际上这也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了。
0: 哦，
1: 在《史记·封禅书》里边就有一个记载哈，在注解里边就是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现则天下安，故赐之以祈福啊。就是南极寿星，这是一个星象。
0: 嗯，
1: 如果他在天象里边显现出来了，那么天下就会天下太平了。
0: 嗯
1: 啊，所以给他修了一个祠堂，专门来祈福。在《汉书·礼仪志》里也有一个记载啊，
0: 嗯，
1: 记载还是一件历史上的真事儿啊，就是在东汉汉明帝在位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持祭祀寿星的仪式，专门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宴会。宴请天下的古稀老人，
0: 也就是说年满70岁的老人都会被邀请。
1: 哎，人生70古来稀嘛。
0: 嗯，
1: 年满70岁了，无论你身份的贵贱呐，无论你是哪个社会的阶层啊，都有资格参加汉明帝主持的这一次寿宴，都是皇帝的座上客啊。这就跟乾隆的时候有一次百千所宴一样啊。
0: 对
1: 对。把全国100岁以上老人
0: 都
1: 请
0: 来了
1: 啊，嗯，这样一次祈福的盛宴啊。但是在汉明帝主持了这一次特殊的古稀老人宴里面呢，皇帝还赐给每位寿星一个拐杖啊，这是一柄做工很精美的手杖，手杖的那个头上呢有一个斑鸠鸟的形状啊。所以又把这个老人拄的拐杖后世叫做鸠杖，
0: 鸠杖，斑鸠鸟的鸠，
1: 斑鸠的鸠，对。我们现在汉墓出土过两个这样的拐杖，鸠杖啊。
0: 那杖身还能保留吗？
1: 杖身已经钙化了，已经
0: 没有了，
1: 哎，烂没了啊。但是头部的那个斑鸠鸟的雕像，由于有这个油漆膜的保护啊，
0: 嗯，
1: 还很完整哈。可以看到啊，这个雕的斑鸠鸟的形象非常非常的形象啊，
0: 栩栩如生。
1: 对，所以自此这个老寿星再出台一定要拄一根鸠杖。
0: 那为什么要用斑鸠来做雕像呢？
1: 是啊，为什么要用斑鸠鸟做雕像做成鸠杖呢？
0: 嗯，
1: 因为据说这个斑鸠吃东西是整着往下吞的，
0: 食道特别通畅。
1: 对，它的食道特别通畅。
0: 嗯，
1: 古人认为你常摸一摸斑鸠鸟，这人可以不得耶格病。
0: 耶格病是不是食道方面的病啊？
1: 对，今天说的食道癌、
0: 哦、
1: 啊，就是古代的得耶格啊、
0: 嗯、
1: 这也是一算一种民俗信仰吧。
0: 也就是说古人是不是认为人只要食道通畅、哎、就说明我食欲还可以，食欲可以那身体的整个的机能会比较好。
1: 对，人老了以后或多或少都有食道阻塞的疾病。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说人得了什么癌症啊、肿瘤啊，其他的原因都不可靠。实际上最可靠的一个原因，也是最科学的一个原因，最没有争议的，大家都同意的原因，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年龄越大得癌症的几率就越高。因为年纪越大嘛，你细胞分裂的次数就越多，细胞分裂次数越多，分裂的过程当中 DNA 就有可能减损， DNA 就有可能异化，那就有可能得癌症、嗯、所以说人老了以后食道特别容易出毛病，所以古人呢就给送给老人一根鸠杖，让他天天摸摸斑鸠鸟的头。
0: 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就是我们的食道还是挺健康的。祝福，这也是一种祝福吧。
1: 对。
0: 那其实刘老师您前面讲了这个福禄寿这三星，他们的天文三星的拟人化的一个来历啊。
1: 对。
0: 那其实福禄寿它三者是单独来说还是有关联的呢？
1: 实际上福禄寿三星这是三位一体的。我们说福是生命的活力，是生命的享受能力。禄、嗯、是你生存的资源，是你享受的内容。寿、
0: 嗯、
1: 是你享受的时间，是吧？这三位一体啊，你缺一个都不行啊。
0: 看来不能分开了去谈，
1: 是吧？
0: 分开去追求。
1: 你有福 有路，你没寿命你不是也不行吗？
0: 对，
1: 说你活得长，你既没有享受的能力，你又没有享受的资源，那你不是活受罪吗？
0: 对，
1: 所以三位一定是一体，所以福禄寿三星一定是三星高照，不能分开的。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医生啊，
0: 对，
1: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吧。
0: 嗯，
1: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在北京的天桥地区的医院工作，在我们天桥地区呢，有这么三条街啊，福长街、禄长街、寿长街，
0: 还真有啊，
1: 真有，真有啊。这个其中这三条胡同是挨着的啊，福禄寿三条胡同，福长街是最宽最长。住户最多的，路长街就短一点，寿长街是最短的
0: 啊
1: 所以你看，古人福禄寿三个谁排在前面呢？
0: 福，
1: 福在第一，
0: 得有福，
1: 寿反而到最后一个啊！你看，这叫三条街的长短不一样，住户不一样，规模不一样，反映了古人的价值观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
0: 对，但是福呢，它又是无形的，非常抽象，很难让大家听到福这个字儿，修福啊，享积福啊，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好像很难建立起去修福的信心。还是呢，有形的功名利禄财富，他能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大家就愿意去追求它了。
1: 对，为什么我们说五福里边后来变成了三福了呢？
0: 嗯，
1: 五福里面变成三星高照了呢？因为后两个太抽象了，而且后两个是结果，
0: 是结果，
1: 你很难把握着，是吧？
0: 对，
1: 你想有好德就有好德呀，你想好德悠远绵长，它就能永远的持续下去吗？
0: 这不是我们说的算的啊！
1: 你想能够善终，那不一定，那个是结果，那要看你修德修福是一个怎么样的修法。
0: 嗯，
1: 那前面的福啊什么又太抽象，那么我们觉得什么看得见摸得着呢？好像财富最安全。
0: 嗯，对，
1: 所以我们才说求财的多啊，求功名利禄的多，求权势地位的多，我们认为抓得住，我们越觉得牢靠，觉得生命有保障啊，是不是这样呢？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深入的发掘一下，究竟什么是禄？禄是怎么得到的？
1: 我们认为最安全的生活的资源，古人叫禄、
0: 嗯、
1: 啊。那么禄，古人是怎么认为的呢？
0: 嗯、
1: 我们看许慎先生的《说文解字》啊，他里边解释，他说禄，福也。他说
0: 禄就是福啊，
1: 就是福。你说这不是跟没解释一样吗？
0: 对呀、
1: 啊。嗯，清朝的古文字学家段玉裁啊，他的解释认为，他说上古时代呢，福禄这两个字不分啊，说的福就是有时候代表了禄，说禄有时候代表了福，它都是富贵呀、寿考啊、康宁啊、好德呀、事事百顺这个意思啊。
0: 嗯，
1: 比如《诗经》啊，《诗经》里《风雅颂》嘛，有《商颂》。商颂里有五篇啊，五篇诗啊，两篇谈的是福，三篇谈的是禄、
0: 哦、
1: 啊。比如说列祖啊、殷武啊这两篇谈的是福，谈降福无疆，
0: 封建爵福
1: 啊，封建爵福啊，有三篇言的是禄，比如挪呀、玄鸟啊、长发呀这三篇啊、嗯，
0: 对，
1: 谈百禄是和，
0: 百禄是求
1: 啊，百禄是求，百禄是总啊、
0: 嗯，
1: 谈的都是自天降康。
0: 丰年攘攘，
1: 丰年攘攘，阶阶列祖，
0: 降福无疆。
1: 哎，寿考且宁，以格以享、
0: 哦。以格以享、
1: 啊，以格以享，就是迎神呐、啊，让神来享啊。大致是一样的哈、啊
0: 哦。
1: 谈的就是谈的都是福啊，谈的都是禄啊。像福和禄啊，在那个时候没有严格的区分开、
0: 哦。
1: 什么时候才把福和禄严格区分开了呢？这是汉朝以后的事情了。
0: 哦，啊、汉朝以后就把这两个字分开来解释了，
1: 对，
0: 各司其职。
1: 和禄这两个字各有各自的范围解释了哈、啊。
0: 嗯，
1: 福指的是内在生命能量的充沛，
0: 嗯、
1: 啊，禄指呈现在外面的物质形式财富的丰盛。有了比如说爵禄、
0: 俸禄、
1: 俸禄、高官厚禄等等这样的称谓了啊、
0: 嗯。
1: 这在汉朝以前是没有的
0: 啊、哦。
1: 那么在字源学上，就是字的源头上，比如禄这个字。这是一个后起的形声字了哈，
0: 嗯，
1: 左边的世卜表示这个福字天降啊，跟祭祀有关，
0: 嗯，
1: 右边的这个禄字，实际上它的字形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旧的时候那种打水用的辘轳，井台上那个辘轳啊，那个摇把辘轳的这个象形字。啊，
0: 那它也有这个声音的表意了，表声音。
1: 对，既表音也表意，意思呢就是禄字人成，
0: 禄是我们人修成的、
1: 人的这个福则 啊，像露露打水一样，你得经历一番摇啊，一番提水啊，你得经过一番辛苦的付出，才会有三星高照，
0: 五福临门
1: 这样的祥瑞。
0: 啊、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0: 啊，真是有意思。看来这福禄寿三个字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说道，也蕴含了特别多的深意。他们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开的。
1: 是。
0: 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其实三星高照，五福临门，他们都是不能够分开的，都要先修福，完了慢慢的呢就具足了禄，然后呢修好了福和禄，我们的寿命自然也可以延长，是这样吧？
1: 是这样。
0: 嗯，
1: 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
0: 所以我们最后呢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共同给我们自己设定一个进阶的人生目标，把福禄寿俱全，然后把五福临门作为为我们最终的这一生的人生的志向去追求。
1: 对，这叫做三星高照，
0: 五福临门。
1: 是，
0: 我们祝福大家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1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4: 听众朋友，FM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

0: 创客们普遍反映，当前仍面临融资渠道不畅、专业人才引入困难、闲置资产盘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急需打通束缚创客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紫荆县黄花庄园工房负责人曹月：
1: 多数的创客基地位于山区，存在道路通行难、网络信号弱、人员调度不完善等问题，直接影响游客体验和团队客源落地。当前创客普遍面临品牌打造、产品升级、业态创新等现实问题，同时不擅长做推广和渠道开拓，而现有的流通渠道更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利润高的供应商。真正有品质但成本相对较高的创客产品和服务，反而容易被边缘化。
0: 针对这些难点、堵点问题，创客代表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深度整合技术、资金与市场要素，赋能创客抱团发展。专家学者则建言，要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坚持差异化定位，推动县域错位发展，并着力打通对接大湾区的市场通道。广东省社科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兼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邓志平：
2: 现在乡村有很多的闲置资产，加快完善这个闲置资产摸底和运营机制，通过引入这个国资平台的，或者是这个来运营，村集体入股，然后创客入驻，农民参与这样一种对闲置资产的一种摸底机制。下一步就是我们还要继续完成这个乡村建设的任务，只有让乡村具备现代生产生活的条件，然后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创客来到河源。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林坤元报道。本台今天播发原视频，借湖泊家之势，聚创客之力，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昨天河源市高规格召开乡村创客产业发展座谈会，政企学研齐聚，共商发展大计。这是河源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的务实之举，释放出持续深化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的鲜明导向。机遇交汇，重在转化。目前河源已建成创客小镇一个、创客社区七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房320家，全市在册创客突破8000人。随着湖泊加战略的加持，河源乡村创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资源更活。全市梳理出超500万平方米闲置用地、温室大棚，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的老校舍也变为虚镇客厅，今年4月又扩容升级为南岳创客社区，成为河源 AI 加乡村 OPC 创业试点。首批19个 AI 加 OPC 加乡村创业项目入驻。连平县中信镇浙碑村约2648亩的乡村创客特色园区正成为返乡创业的强磁场，沉寂已久的乡村资产正因湖泊家的激活而重获新生，市场更大。万绿湖优质生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环湖民宿入住率高达69%。湖泊加文旅、湖泊加康养、湖泊加水经济等新业态全面铺开，为河源优质生态产品对接大湾区市场打开了广阔空间，创客们的舞台正越做越大。政策更实，从最高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资助，到带动就业最高6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省级新政与河源乡村创客扶持体系同向发力，让创客们不仅有的干，更能干得好。从龙川县廖伟康推动车田豆腐标准化量产，到85后新农人王建宽让河源种子走出国门，广大创客已成为绿色崛起的弄潮儿。我们坚信，随着举措落地，河源的广袤田野必将迸发出更为澎湃的活力，书写下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台评论员：昨天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并于今年9月1日起实行。随着我市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和全社会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对电力供应的总量、质量、结构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该条例的出台旨在服务河源发展大局，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本市电网建设，提升供电服务质量。

0: 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据悉，条例共32条，第一条至第七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职责以及宣传教育、社会监督等内容。第七条至第18条重点聚焦电网规划建设等有关方面，规定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电网专项规划编制与衔接、电源电网协同建设、农村电网建设等内容。第19条至第31条重点突出供电服务和用电安全等有关方面，规定了供电服务创新、物业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报装服务、充电设施安全责任、各类电力用户的用电安全等内容。河源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长叶伟奇：
1: 条例着力构建适配我市高质量发展的电网建设机制，推动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协同发展，聚焦乡村振兴，强化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与服务乡村产业相融合，为智慧农业园区、智能灌溉、农产品冷链等新热态注入可靠电能。同时通过精简电网建设项目相关审批手续，优化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报装服务，规范终端用电市场秩序等举措，提升便民用电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乡村田园好风景，果香满棚引客来。眼下，龙川县龙母镇龙邦村50亩香水柠檬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饱满多汁的香水柠檬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摘鲜果，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进入香水柠檬成熟季，农户们穿梭在果树间，有条不紊地完成采摘、分拣、打包全流程，忙碌的身影里满是丰收的喜悦。村民魏杰：
3: 我是这边附近的村民，在这边务工，这边离家近，又可以照顾小孩，收入也不错，挺好的。
0: 据了解，基地采用科学管护、绿色防虫的标准化种植模式，精细化培育，香水柠檬产量逐年攀升，品质持续升级。今年果树的挂果率更高，果形均匀，果香纯正，鲜果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龙川县龙邦崇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学军：
4: 这个香水柠檬我们是2021年开始种植的，其实去年春我们就挂果了，就也是丰产。今年的产量第一季度是20000多斤，第二季度是差不多超30000，每年估计的产量有10万斤。
0: 凭借逐年积累的好口碑和稳定高品质，龙邦村香水柠檬拥有了固定且庞大的客群，各大批发商、连锁奶茶店、西餐厅采购商纷纷慕名而来，常年上门实地采摘、批量进货，稳定的销售渠道为产业持续发展兜住兜牢了底气。未来龙邦村将继续以特色种植为抓手，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契机，持续做优做强香水柠檬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增收、村级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龙川台报道。眼下正是花生播种的关键时节，近日中信镇新下村千亩方项目种植基地里，农机轰鸣，农事繁忙，机械作业有序铺开，呈现出一幅现代化秋耕图景。据悉，今年该基地花生种植面积达200亩，全面推行机械化播种作业，彻底告别传统人工种植模式，全自动一体化花生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旋耕、起垄、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作业流程高效连贯。该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批花生预计3个多月后即可成熟采收，基地选用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品种。按照往年测产，亩产鲜花生约713公斤，按折杆系数0.55计算，亩产接近400公斤。据了解，该项目是中信镇推动农业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此前，这里的地块零散细碎、高低不平，是典型的巴掌田。通过统一推进土地流转，将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昔日碎片化的耕地如今已变成田成方、 路相通、渠相连的连片高标准农田，

0: 规模化种植扫清障碍。本台报道，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国家核安全局负责人今天在北京表示，十五五期间，中国运行的核电机组数量将跃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运行数量世界第二，已取得运行许可证的机组达65台，到2030年接近100台，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确保实现高水平核安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记者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抢抓第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深化互联网加 AI 监管，力争年内实现无糖食外卖店全覆盖核查，以科技赋能、精准整治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系统将拓宽增量渠道，将保健食品药店、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工厂食堂等纳入接入范围，力争应纳尽纳。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苏秋中副主任医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湛江市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分会常务委员，粤西肿瘤治疗专家库专家，从事肿瘤放化疗临床工作35年，擅长常见肿瘤如鼻咽癌、食管癌、肺癌、头颈部肿瘤、妇科肿瘤等诊断及鉴别诊断，在肿瘤的化疗、放疗及免疫靶向等方面有着独到见解。
6: 三分钟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主任。今天我们一起用3分钟了解放射治疗全流程。当医院建议患者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感到既陌生又紧张，会有很多疑问，如放疗要多久，放疗痛吗，怎么做等等。今天让我们用3分钟彻底搞清放疗全流程。首先是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制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是体位固定，用不遮挡射线通过的特殊材料为您制作专属体位固定模具，确保每次治疗姿势保持一致。第二步是影像扫描，就像拍照一样完成 CT 扫描，医生据此绘制您的治疗图纸。第三步是计划制定，我们的专业团队将用最快的时间为您设计精准的放疗方案，一般是1到2周，如遇特殊情况，我们会争分夺秒，力争1到2天完成。第四步就是正式开始放疗了，整个治疗过程就像做 CT 检查，首先是放疗摆位，我们会通过帮助您躺到治疗床上，用 CT 扫描时的定位标记对准摆位激光线，然后治疗机就像会画画的大相机慢慢转动为您治疗。工作时间您可能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都会在隔壁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全程守护着您，治疗过程中全程无痛，您保持自然呼吸就好。每次放疗用时大概在10分钟左右，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放疗结束后没有任何辐射残留，您可以正常接触家人，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治疗区域的皮肤避免抓挠暴晒。在放射治疗期间，一般每天治�疗一次，每周治疗5天，持续治疗4到6周，就像每天上班打卡一样。最后请大家记住，放疗有任何疑问都可随时联系我们。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医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